歌的时候，我其实一点也不觉得快乐。虽然我一直唱你快乐我快乐，可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爱情是因为要建筑在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你快乐了以后我才可以快乐，我觉得很好吗？我觉得那不是快乐，我觉得也可能也是啦，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只好把这个歌唱成这种怪怪的样子。明明在唱快乐，可是又不知道是不是快乐。

0: 是。
1: 中国人习惯把去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叫做"北漂一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北漂的小娟儿和山谷里的居民这支乐队。虽然住在北京郊区的他们明显和急匆匆的都市人群有所不同，但和其他人一样，无论去到多远的地方演出，去多久，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叫做北京的城市，因为他们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打扮成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扮成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0: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1: 阿拉木汗什么样，身的不肥也不瘦，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十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十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0: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2: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3: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4: 今天我们来说说孔子主持的祭祀。之前我们讲过，三皇五帝时期，这些君王不仅管理政务，同时也是大祭师。颛顼就是最早把这种体系固定下来的人，所以后来的一些祭师还被人们称为颛公或者是颛师。在东方的礼乐仪式系统当中，最高的就是敬天礼地。现在在北京还能看到天坛地坛，也就是做这个用处的。中国的原始宗教转化成为儒家和道家以后呢，发生了一些变化。现代人们还能看见祭祀孔子的典礼，而孔子曾经也是主持这些祭祀大典的人。在礼记和论语中都记述过孔子作为司祭者参加的一些祭礼，比如腊祭，这是中国古代每年12月农事丰收以后祭神报功为内容的全民的一个狂欢节。在鲁国举行这个仪式的时候，孔子就恭敬地穿上朝服，站立在厅堂的东方阶梯上。这个仪式要祭祀农神、猎神、灵神、土神、水神、谷神，向神灵献响报功，希望神灵保佑。参加腊祭的农夫们都穿着黄色的衣服，戴着黄色的草笠，满城都是还颜色的衣服和四野金秋融为一体，在阳光照耀下显示出一派灿然的风庆景象。乐队还要高唱腊词，这个腊词还有记述，腊词唱道：使土壤回到大地，使水流回到沟河，虫儿不要闹灾，草木生满原野和沼泽。作为大司祭，孔子引导着鲁国的君臣向社坛献祭。这时候的他是十分虔诚的，他说过：祭神应如同神就在面前。大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含有两性自由狂欢意义。他说：吾不欲观之矣，我不想去看。大祭不只是这一个内容，在之前会举行大傩，就是冬至的时候。傩就是现在说的南方傩戏那个傩。武士们蒙着熊皮，头戴嵌有四只黄金眼的假面具，身穿黑色的衣裳，一手拿着戈，一手举着盾，率领着各种神人神兽，都是由人扮演的，然后在各处游行，以扮打斗的模样，还要去到居民的家里面，到四处幽暗角落去搜索一番，以驱逐大傩。这样的一些形式在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能看到。仪式的目的就是要把

0: 恶鬼邪恶都驱除赶走，最后大家一同跳舞击鼓欢庆。另外一个仪式叫大饷，是在大祭之后，参加的人们都要分食祭祀的食物，这就叫大饷。在流亡国外的时候，孔子也担任过祭司，由于经济困难，有一次子贡想减少一些祭神供奉的羔羊，但孔子认为不可以。他说，子贡啊，你爱的只是几只羊，我却更爱这种礼仪。大饷的时候，不分男女老幼、富贵贫贱，全民围在一起开始分享食物。这种遗风在哈尼族长街宴上也能感觉到一些。古代大饷之日，人们还要化妆成各种动物表演狩猎，还有身穿彩色衣服的妇女要表演节目。人们吹奏着芦笛，用芦苇制作的乐器，打击着土鼓，用陶土制作的鼓，载歌载舞，欢聚一堂，喝酒祝福。在《诗经·周颂》中就有描写这种饮酒狂欢的场面。有的舂米，有的摇米，有的薄糠，有的搓皮，淘起米来声音沥沥，蒸起米来漂浮香气。于是占卜祭神，取来香草涂上羊脂，牵来公羊剥去羊皮，又是熏烤又是烧灼，祈求年年得丰收。在《礼记》这本书里还记载，有一次大祭之后，孔子的弟子们参加完狂欢，孔子问他们玩的是否开心，有一个人回答说，全城人都像发了疯似的，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开心。孔子说，老百姓已经辛苦一年了，只有这一天才能痛痛快快玩一玩，这其中的道理你们难道不能明白吗？如果让民众始终只是紧张而得不到松弛，即使周文王、周武王也是办不到的。一张一弛才是文王武王的治国之道啊，这一张一弛就来自于这里。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录音。这是五年前云南南方哀牢山区的哈尼人山寨举办长街宴时的现场录音。
1: 哈尼人，你看出他就热情，哈尼人陪弄把我们的狗起好起好们做好了，起地起地们出婆婆多年没好一走腾啊，密码为婆我是有母母在马路上都只有为好普通啊，欧洲普通我咋抢人腾啊，阿拉拉拉一招呢，
2: 我不是拉了上好标那么喊你说的啦，拉了花都能唱，哈尼族是狂吉尔吉的民族，哈尼族先从遥远的罗马尔们唱出阶级祝福战争，到在青山地区必须唱了的，
3: 我不懂
2: 多鸟路圈，在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上，哈尼族要声取方言，他们要勤劳的双手开垦放张，为祖国边境增添了进行的田野。今天是我们哈尼人民的大喜日子，在2018年中国陆军哈尼师院的长街录音为黄金到来之际，我们通知阿拉无边山区的瓜达同胞在这里进行设立四星球两年五谷丰登人修兴旺，同时也是为祝福前来参加哈尼长街公园的顾民族和顾为来宾们幸福安康万事如意。

你外婆阿拉切。

0: 你好，为什么要抢这个米呢？
1: 这些啊，这些是俺些老头呢，妈妈，
0: 老人的福气啊，抢这个是抢福气的。好，谢谢您，谢谢，谢谢。
2: 再喝完了。

0: 听南方。
1: 当孔夫子用了14年的时间，带着自己的门徒历经千难万险周游列国之际，云南还处于楚将庄乔入滇的前夜，而今天为世人所熟知，最终却神秘消失的古滇王国，在孔子的时代还是一个遥远未知的神秘的存在。孔子周游列国的版图里，自然就没有云南了。因此在地理范畴上，孔子不曾到过云南，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在云南境内去追寻他的足迹。
2: 中庸是一种最好的道了，哪里还有比中庸更好的道了？所以中就是不左不右，不前不后，不管说话做事，把握住一个恰到好处的度，就是中。所以孔子说过犹不及，超过了跟没达到是一样的。你说话也好，做事也好，制定政策也好，制定法规也好，恰到好处就是中。那么把这个中作为一个平常的道理来实施，就叫做中庸。很遗憾的是，我们不论说话做事都很难把握住这个度。比如说搞建设，一下子快了，一下子慢了。
1: 满头银发的蔡正发教授是活跃于云南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名家与名师，作为创办了整整20周年的云南孔子学会最老资格的会员，一谈到至圣先师孔子，蔡教授的话匣子就被打开了。
2: 云南的孔学研究呢，至少首先在云南所有的社科方面的学会当中，毫无疑问是老大。因为他每年坚持开年会，每年出一本论文集，还出了大型画册《孔庙遗存》。
1: 同为云南孔子学会的会员，在云南民族大学杨泽全老师的眼中，孔子不仅是自己伟大的前辈与同道，更为今天云南的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贯通连接提供了绝佳的研究视角。
3: 云南的地处边家，民族众多，但是孔子学术在云南的这个传播呢是非常久远的，很多民族地区有自己的文化，但同时呢都对孔子的儒家思想普遍的接受，孔子的这个思想在云南的传播，对云南近百年来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提供了非常好的，也是我们云南各个民族啊共同追寻的一些东西。
1: 在云南这方边陲红土上，历代铁蹄奔袭、刀光剑影的活炬从来不曾少过，但文化的力量远比战争的力量更强大。战争涂炭生灵，摧毁城市，征服国家，却难以征服人心，唯有文化的力量得以真

0: 正深入人心。
1: 后学之
0: 这是我们在2013年大窑石阳祭孔大典及高考状元奖学金颁奖仪式上采集到的现场录音。在大同颂的乐曲映衬之下，近千名学子齐聚石阳古镇孔庙之内诵读孔子《论语》经典章句。在从前言贵如今的年代里，哪里产盐就意味着哪里会兴盛辉煌。位于云南省楚雄州大窑县城西北部35公里处的石阳古镇是著名的千年盐都祭孔圣地。这个原本贫困的小山村，在大规模的开采盐矿之后没有几年，就摇身一变成为商贾云集、工匠荟萃、灯红酒绿的大集镇。而始建于1368年的石阳孔庙，还存有一座中国最大、存世最为久远的孔子铜像。崔翔是专程带着家人从昆明驾车来到石阳参加祭孔大典的。
2: 今天来到石阳古镇，很荣幸能够看到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孔子铜像，看到当地很多人都聚集在这举行祭孔大典，能够深深感受到当地这种尊师重教传统。然后在孔庙里面看到当地政府每年都会向楚雄州和大窑县文理科状元发放奖学金，我觉得这种形式很有意义，可以激励更多的学子好好学习。
0: 起源于唐朝的孔庙遍布全国各地，这里是地方官员、乡绅和民众祭祀孔子并以办学为主的地方，实际上又是学庙。作为历代祭祀孔子、推广儒学、培养士子而兴建的宗庙与学馆合一的建筑，孔庙是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品位、体现尊教重德的载体和象征。直到今天，云南省内的许多文庙依旧是当地中小学校的所在地，而云南的孔庙及孔庙文化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长久以来都令蔡正发教授兴味盎然。
3: 孔子的思想呢，远在汉代就传到了云南，真正在建孔庙呢，差不多是跟中原同时。为什么不落后呢？这个在南诏时期，南诏有几个很英明的王，其中有一个易牟贤，这个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君主，他学习汉文化积极性非常高，派贵族子弟到成都去留学，学习成一批又换一批，学成一批又换一批，坚持了整整50年，所以整个大理地区的白族的文化平均高于汉族。你只要看看云南省的任何一个科技领域或者文化领域，都有白族的第一留学者可以证明我说这个话有根据。就是搞我们这一行的最优秀的学者也是白族。现在你到大理去，有一块南诏德化碑，这就是南诏的文化为什么那么发达，跟他们主动的接受中原文化关系非常密切。真正在云南建孔庙的是元朝的事，建孔庙就建来干什么呢？主要就是教书，就是一个教育机关。
0: 20年前，时任云南省副省长的赵廷光在就任云南省孔子学术研究会会长时，就在心里立下一个高远的志向，要将云南孔子学会办成国内一流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机构，使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云南广袤的红土地上结出累累硕果。
4: 总的来说，发展还是比较好的，团结了有关这方面的老专家学者的力量，共同来研究这个孔子思想，工作还是有成绩的。那么现在呢，就是研究了以后怎么起得更大的效果。
0: 在孔子73岁过世之后的2000多年漫长时光中，他依旧以各种面目游荡在大地之上。他成了圣人先师，是帝王统治的大旗，读书人膜拜的偶像。在云南孔子学会长长的会员名录中，我们看到的会员几乎清一色的来自学术界和文化艺术界。有一瞬间，我们都在反复思索一个命题：如果孔子能够在今天成为每一位企业家的精神导师，

0: 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呢？我知道孔孝惠呢，将会来对我们七年，他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孔子的思想，其实在儒家的思想了嘛，他就是德智道德。我们七年呢，必须是，要发展好，必须以道为根，以德为本，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把七年发展得更好。
1: 孔子的一生几乎是标本式的一生，每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每一个心怀理想、对精神世界有所追求的人都和孔子一样，一生在现实的大地上寻求理想实现的可能性。他们追求、碰壁，然后或者坚持立场，或者修正理念。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是这样逐步完善自己，最终找到在人间诗意栖居的方式。 回望2000多年前那个风尘仆仆的背影，他不但是我们精神上的父亲，也是我们命运的引领者。这个背影在云南这方他不曾驻足过的红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无法逝去的旅痕。

在学术界看来，中华文化不管是哪家哪派，追根溯源就是一个天地崇拜，一个祖先崇拜。在中国传统节日当中，这些祭祀都占有主要地位。而最具有影响力的节日就是春节，包括元宵，还有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这五大节日。今天的过节方式和中古时代、远古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作为文化的脉络，总有一些因素在悄悄地流传。如今过年已经没有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却还有赶庙会、贴春联、年夜饭、压岁钱、元宵灯节这些活动。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更有一些聚会和祭祀顽强地存在着，继承了更多的古代文化传统。这些仪式包含有独特的内涵，也延续着它的生命力，持续地塑造着民族的性格，也成了民族的形象标志。当然，时代在进步，在发展。就如同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源《易经》所表达的，世间没有不变的事儿，变才是万事万物的核心机理。中国也地域广大，南北温差也大，即使北方已经雪花飘飘，气温低下，但年三十仍是一个无比温馨温暖的日子。而在南方，很多地方还春意浓浓。不管是东部的大海还是西部的大漠，中国的老百姓们都已准备好了各种好吃好喝。在我们心中，不管这一年过得如何，但大年三十这些天不能穷。我们可以劳累364天，但大年三十这一天一定要停下来休息。我们可以一年在外奔波打拼，但大年三十一定要团聚。这就是春节的独特魅力。正如唐代诗人戴叔伦的一首诗：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知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他就在那儿，一直都在，与时间一样不朽。你好，音乐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最近发现好像人生时而会陷入那种莫名其妙的执着与任性当中。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疯狂的痴迷于游泳，迅速的开了游泳馆的年卡，然后近乎疯狂的每个星期去上两三次，这样的热度大概持续了2到3个月之后，我的游泳卡至今一直放在家里的抽屉里，然后过期了。也会有一段时间疯狂的想要去练习那些自己曾经非常熟练但是现在有些生疏的乐器，比如吉他或者是手风琴，千方百计的去找那些自己喜欢的歌的谱子，但好像最终能够练成型的也就这么一两首。近段时间我又开始喜欢上了散步或者说健步走这件事情，好像在夜风当中感觉到一点凉凉的气息，那个时候的世界渐渐安静下来。在健步走的过程当中，当速度起来的时候，风呼呼地划过耳朵，就像耳机里正在听着音乐，也可以感受得到那种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天上的月亮在陪伴我不停地向前走。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没有作业，没有过多的负担和压力，也不需要加班，可以在自己喜欢的地方畅快淋漓地走上一场，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呢。所以今天的听歌主题想要把它命名为夜的声音。今天的歌单都是最近我在夜晚健步走的过程当中会经常听到的歌曲，他们的声音好像属于夜，更多的应该是属于我们的内心世界。比如我们即将听到的这一首，听歌的时候我仿佛在歌曲当中看到了童话的音乐剧，在一片小森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矮人，每天忙忙碌碌，时不时传来布谷鸟时钟的报时声，在森林的深处一定是住着一个面目可憎的巫婆的，而更多的故事也由此展开，激发着我的想象。好吧，我一定是童话故事看多了。总之这首歌曲就是激发出了我对于世界探索的欲望和回顾童真的欲望。美美的旋律真的很让人痴迷，听到这首歌曲都会忍不住闭上眼睛去畅想去回忆。来自梁小雪 Jimmy and Lucy， 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0: 从被曾比特在《生生不息》当中的那首《初恋》洗脑之后，就开始去回顾他以往的音乐作品，也开始关注他全新的音乐作品，发现他的蜕变始于身上开始有了那种自由爵士的气息，也开始进入了 funk 之门，甚至还留起了一个非常复古的 funk 范儿的爆炸头。今天要听到的是曾比特的算比较新的作品《重建》。
1: 那

很甜的西瓜，还有晚上在小区里摇着扇子聊天的老人。哪怕昆明的夏天好像有点多雨，但那些雨水当中也有回忆和快乐。这首歌曲总是让我想到这样一句话：星光不曾暗淡，只是你。

如果要说最爱的夜的声音，那这首一定是我最近单曲循环最多的歌曲。电吉他、架子鼓，恰如其分的节奏，让人忍不住会想要随着节奏去舞动摇摆，带你进入那个枫叶沉醉的迷乱夜晚。每一个转音都好像钩子那样，去勾起内心里面的一些小小的感触和躁动。歌曲的最后戛然而止，好像是那些荒唐、那些冲动突然停止，徒留回味。来自告五人，法兰西多士。

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评论，真的忍不住要分享出来。他说这种前奏就是土土的，但是好欢乐，感觉我回到了小的时候，拖着奶奶家那只不想回家的狗走在乡间的小道上，狗不快乐但我很快乐。这段评论真的让我非常的有画面感。本来我把这首歌曲悲伤的解读为不被重视的每一秒我都在后退，但看到这个评论之后，我好像发现了歌曲当中有幼稚鬼赌气的即视感。来自和平饭店，你不爱我，我就爱别人。

我不得不承认，最近我听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听了太多奇奇怪怪的版本，让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来分析一下原唱。我听到了各个地方山歌民歌版本和恶搞版本的乌梅子酱，真的占据了短视频背景音乐的至尊地位，无论是热度传播度或是喜好度，真的都是毫无悬念的第一，好像已经让人忘记了原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今天就来听一听吧，李荣浩《乌梅子酱》。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的听歌主题是夜的声音，因为最近沉迷于在夜色当中快走的我，好像成为了我们小区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大概就是晚上小区的邻居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女的走得非常非常的快，然后戴上耳机，戴着口罩，不管不顾的，好像要一直走到世界尽头的那种感觉。我想我走得如此脚下生风，应该和我听的音乐有很大的关系吧。他们的节奏都是属于夜的歌曲，特别是我们即将听到的这一首，它来自朱静熙和 Chance 合作的一张非常概念化的专辑。专辑的主题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对未来和科技的向往，以及生而为人与生俱来的对天地与自然的乡愁。所以在《永无止境的告别》这张专辑里，听到的是来自多重宇宙的告别和重生，从过去到未来，从原生态到高科技时代的隐喻，从乡愁到断舍离，从朱静熙的风格到芸芸众生。所以今天与其说要推荐这首歌曲，不如说是推荐这张专辑。这是一张让你五感全开的专辑，你可以在享受音乐的40多分钟的时间里，听到一朵花坠向地面的响声，闻到宇宙之间稀薄空气的味道，触摸到一根骨头的质感，体验到时间流逝的无奈和美好。光是用音乐这件事情，朱静熙和 Chance 就已经顺利地打开了我们闭塞已久的很多感官。建议一定要选择配置高一点的音箱或者是入耳式的耳机，从头到尾完整地听完这张专辑，绝对不能漏掉每一分和每一秒，因为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你对生活和人生全新解码开始的关键点所在。来自朱静熙和 Chance， I'm good。

永无止境的告别。

喜欢摇滚乐或者喜欢硬摇滚的朋友来说，这支乐队是绝对不可能错过的。他们的音乐就好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华丽又粗犷。我曾不止一次在音乐节当中看到他们的表演，每当听到他们唱的那些歌词，飞驰在每一个街头，就像愤怒的公牛，任凭凛冽的寒风撕裂着他的每个伤口，都会让人忍不住的血脉喷张。他们就是丝绒公路乐队，执念。

我对这首歌曲的描述应该不是好听，而是魔性。再等我60年吧，我和你去慈溪公园跳交谊舞。骨质疏松的我还是很想坚持和你跳完这支舞，而现在如果有时间和精力的话，快来和我一块蹦迪吧。大概就是听到这首歌的真实感受，来自还潮，慈溪公园交谊舞。

终于还是决定要在结束夜晚健步走的时候开始听一些慢慢舒缓的歌曲。漫步人生路有非常多的版本，这个版本显得比邓丽君的更加的活泼和轻快，纵人生路漫漫，也有竹杖芒鞋轻胜马之感。来自刘惜君，漫步人生路。

今天夜色当中的运动时光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歌曲也要结束了。为什么喜欢听歌？大概是因为听到某些歌曲的时候，就好像特定的人坐在自己的身边，安静又悲伤。为什么喜欢夜色？大概是因为夜色可以让那些尘封已久的情感放肆地宣泄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来自好妹妹，说是依旧，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实一点也不觉得快乐。虽然我一直唱你快乐我快乐，可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爱情是因为要建筑在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你快乐了以后我才可以快乐，我觉得很好吗？我觉得那不是快乐，我觉得也可能也是啦，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只好把这个歌唱成这种怪怪的样子。明明在唱快乐，可是又

0: 是。
1: 中国人习惯把去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叫做北漂一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北漂的小娟儿和山谷里的居民这支乐队。虽然住在

北京郊区的他们明显和急匆匆的都市人群有所不同，但和其他人一样，无论去到多远的地方演出，去多久，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叫做北京的城市，因为他们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坂城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

0: 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0: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2: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 6034。

0: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1: 今天我们来说说孔子主持的祭祀。之前我们讲过，三皇五帝时期，这些君王不仅管理政务，同时也是大祭师。颛顼就是最早把这种体系固定下来的人，所以后来的一些祭师还被人们称为颛公或者是颛师。在东方的礼乐仪式系统当中，最高的就是敬天礼地。现在在北京还能看到天坛地坛，也就是做这个用处的。中国的原始宗教转化成为儒家和道家以后呢，发生了一些变化。现代人们还能看见祭祀孔子的典礼，而孔子曾经也是主持这些祭祀大典的人。在《礼记》和《论语》中都记述过孔子作为司祭者参加的一些祭礼，比如腊祭，这是中国古代每年十二月农事丰收以后祭神报功为内容的全民的一个狂欢节。在鲁国举行这个仪式的时候，孔子就恭敬地穿上朝服，站立在厅堂的东方阶梯上。这个仪式要祭祀农神、烈神、灵神、土神、水神、谷神，向神灵献享报功，希望神灵保佑。参加腊祭的农夫们都穿着黄色的衣服，戴着黄色的草笠，满城都是黄颜色的衣服和四野金秋融为一体，在阳光照耀下显示出一派灿然的风庆景象。乐队还要高唱腊歌，草木生满原野和沼泽。作为大司祭，孔子引导着鲁国的君臣向社坛献祭。这时候的他是十分虔诚的，他说过，祭神应如同神就在面前。大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含有两性自由狂欢意义。他说，吾不欲观之矣，我不想去看。大祭不只是这一个内容，在之前会举行大傩，就是冬至的时候。傩就是现在说的南方傩戏那个傩。武士们蒙着熊皮，头戴嵌有四只黄金眼的假面具，身穿黑色的衣裳，一手拿着戈，一手举着盾，率领着各种神人神兽，都是由人扮演的，然后在各处游行，以扮打斗的模样，还要去到居民的家里面，到四处幽暗角落去搜索一番，以驱逐大傩。这样的一些形式在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能看到。仪式的目的就是要把恶鬼邪恶都驱除赶走，最后大家一同跳舞击鼓欢庆。另外一个仪式叫大饷，是在大祭之后，参加的人们都要分食祭祀的食物，这就叫大饷。在流亡国外的时候，孔子也担任过祭司，由于经济困难，有一次子贡想减少一些祭神供奉的羔羊，但孔子认为不可以。他说，子贡啊，你爱的只是几只羊，我却更爱这种礼仪。大饷的时候，不分男女老幼、富贵贫贱，全民围在一起开始分享食物。这种遗风在哈尼族长街宴上也能感觉到一些。古代大饷之日，人们还要化妆成各种动物表演狩猎，还有身穿彩色衣服的妇女要表演节目。人们吹奏着芦笛，用芦苇制作的乐器，打击着土鼓，用陶土制作的鼓，载歌载舞，欢聚一堂，喝酒祝福。在《诗经·周颂》中就有描写这种饮酒狂欢的场面。有的舂米，有的舀米，有的薄糠，有的搓皮，淘起米来声音沥沥，蒸起米来漂浮香气。于是占卜祭神，取来香草涂上羊脂，牵来公羊剥去羊皮，又是熏烤又是烧灼，祈求年年得丰收。在《礼记》这本书里还记载，有一次大祭之后，孔子的弟子们参加完狂欢，孔子问他们玩的是否开心，有一个人回答说，全城人都像发了疯似的，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开心。孔子说，

0: 老百姓已经辛苦一年了，只有这一天才能痛痛快快玩一玩，这其中的道理你们难道不能明白吗？如果让民众始终只是紧张而得不到松弛，即使周文王、周武王也是办不到的。一张一弛才是文王武王的治国之道啊，这一张一弛就来自于这里。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录音。这是五年前云南南方哀牢山区的哈尼人山寨举办长街宴时的现场录音。
1: 哈尼人，你看出他就热情，哈尼人陪弄把我们的狗起好，起好们做好了，起地起地们出坡坡，多年没好一走腾啊，没马尾巴，我是油蒙蒙，在马路上都只要会好普通啊，欧大虎都摸咋抢人疼啊，阿拉拉拉一招呢，
2: 老皮手拉了上好标，那么喊你说的拉拉了花弄的差，喊你说是宽子要进的没错，喊你首先从幼儿园的农忙们唱出阶级祝福战端，到在青山地区必须唱了的，
3: 我不懂
2: 多鸟路区，在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上，哈尼族要声取方言，他们要勤劳的双手开垦放荡，为祖国边地增添了进行的田野。今天是我们哈尼人民的大喜日子，在2018年中国陆军哈尼师院的参加工业为黄金到来之际，我们同李阿龙边山区的瓜达同胞在这里进行胜利，四星球两年五谷丰登，人心兴旺，同时也是为祝福前来参加汉人参加工业的顾明秋和顾伟来宾呢，幸福帮他万事如意。
4: 阿拉切

0: 你好，为什么要抢这个米呢？
1: 这些啊，啊，这些是俺些老头呢，妈妈，啊，老头的福气，
0: 哦，老人的福气，啊，我抢这个是抢福气的，嗯，好，谢谢您，谢谢，谢谢。哦，这不买了。
2: 你别讲了，哎呀，你这个别看了。

0: 险周游列国之际，云南还处于楚将装桥入滇的前夜。而今天为世人所熟知，最终却神秘消失的古滇王国，在孔子的时代还是一个遥远未知的神秘的存在。孔子周游列国的版图里自然就没有云南了，因此在地理范畴上，孔子不曾到过云南，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在云南境内去追寻他的足迹。
1: 中庸是一种最好的道了，哪里还有比中庸更好的道了？所以中就是不左不右，不前不后，不管说话做事，把握住一个恰到好处的度，就是中。所以孔子说过犹不及，超过了跟没达到是一样的。你说话也好，做事也好，制定政策也好，制定法规也好，恰到好处就是中。那么把这个中作为一个平常的道理来实施，就叫做中庸。很遗憾的是，我们不论说话做事都很难把握住这个度。比如说搞建设，一下子快了，一下子慢了。
0: 满头银发的蔡正发教授是活跃于云南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名家与名师，作为创办了整整20周年的云南孔子学会最老资格的会员，一谈到至圣先师孔子，蔡教授的话匣子就被打开了。
1: 云南的孔学研究呢，至少首先在云南所有的社科方面的学会当中，毫无疑问是老大，因为他每年坚持开年会，每年出一本论文集，还出了大型画册《孔庙遗存》。
0: 同为云南孔子学会的会员，在云南民族大学杨泽全老师的眼中，孔子不仅是自己伟大的前辈与同道，更为今天云南的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贯通连接提供了绝佳的研究视角。
2: 云南的地处边疆，民族众多，但是孔子学术在云南的这个传播呢，是非常久远的。很多民族地区有自己的文化，那同时呢，都对孔子的儒家思想普遍的接受。孔子的这个思想在云南的传播，对云南近百年来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提供了非常好的，也是我们云南各个民族啊共同追寻的一些东西。
0: 在云南这方边陲红土上，历代铁蹄奔袭、刀光剑影的活剧从来不曾少过，但文化的力量远比战争的力量更强大。战争涂炭生灵，摧毁城市，征服国家，却难以征服人心，唯有文化的力量得以真正深入人心。
3: 后学之
0: 这是我们在2013年大姚石阳祭孔大典及高考状元奖学金颁奖仪式上采集到的现场录音。在大同颂的乐曲映衬之下，近千名学子齐聚石阳古镇孔庙之内诵读孔子《论语》经典章句。在从前言贵如今的年代里，哪里产盐就意味着哪里会兴盛辉煌。位于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城西北部35公里处的石阳古镇是著名的千年盐都祭孔圣地。这个原本贫困的小山村，在大规模的开采盐矿之后没有几年，就摇身一变成为商贾云集、工匠荟萃、灯红酒绿的大集镇。而始建于1368年的石阳孔庙，还存有一座中国最大、存世最为久远的孔子铜像。崔翔是专程带着家人从昆明驾车来到石阳参加祭孔大典的。
4: 今天来到石阳古镇，很荣幸能够看到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孔子铜像，看到当地很多人都聚集在这举行祭孔大典，能够深深感受到当地这种尊师重教传统。然后在孔庙里面看到当地政府每年都会向楚雄州和大姚县文理科状元发放奖学金，我觉得这种形式很有意义，可以激励更多的学子好好学习。
0: 起源于唐朝的孔庙遍布全国各地，这里是地方官员、乡绅和民众祭祀孔子并以办学为主的地方，实际上又是学庙。作为历代祭祀孔子、推广儒学、培养士子而兴

0: 建的宗庙与血管合一的建筑，孔庙是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品位、体现尊教重德的载体和象征。直到今天，云南省内的许多文庙依旧是当地中小学校的所在地，而云南的孔庙及孔庙文化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长久以来都令蔡正发教授兴味盎然。
1: 孔子的思想呢，远在汉代就传到了云南。真正在建孔庙呢，差不多是跟中原同时。为什么不落后呢？这个在南诏时期，南诏有几个很英明的王，其中有一个易牟县，这个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君主，他学习汉文化，积极性非常高，派贵族子弟到成都去留学。学习成一批又换一批，学成一批又换一批，坚持了整整50年，所以整个大理地区的白族的文化平均高于汉族。你只要看看云南省的任何一个科技领域或者文化领域，都有白族的第一流学者可以证明我说这个话有根据。就是搞我们这一行的最优秀的学者也是白族。现在你到大理去，有一块南诏德化碑，这就是南诏的文化为什么那么发达，跟他们主动的接受中原文化关系非常密切。真正在云南建孔庙的是元朝的事，建孔庙就建了干什么呢？主要就是教书，就是一个教育机关。
0: 20年前，时任云南省副省长的赵廷光在就任云南省孔子学术研究会会长时，就在心里立下一个高远的志向，要将云南孔子学会办成国内一流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机构，使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云南广袤的红土地上结出累累硕果。
2: 总的来说，发展还是比较好的，团结了有关这方面的老专家学者的力量，共同来研究这个孔子思想，工作还是有成绩的。那么现在呢，就是研究了以后怎么取得更大的效果。
0: 在孔子73岁过世之后的2000多年漫长时光中，他依旧以各种面目游荡在大地之上。他成了圣人先师，是帝王统治的大旗，读书人膜拜的偶像。在云南孔子学会长长的会员名录中，我们看到的会员几乎清一色的来自学术界和文化艺术界。有一瞬间，我们都在反复思索一个命题：如果孔子能够在今天成为每一位企业家的精神导师，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呢？
3: 我知道孔学会呢，将后来对我们7年它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孔子的思想，其实它是儒家的思想了嘛，它就是德治道德。我们7年呢，必须是，要发展好，必须以道为根，以德为本，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把7年发展得更好。
0: 孔子的一生几乎是标本式的一生。每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每一个心怀理想、对精神世界有所追求的人，都和孔子一样，一生在现实的大地上寻求理想实现的可能性。他们追求、碰壁，然后或者坚持立场，或者修正理念。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是这样，逐步完善自己，最终找到在人间诗意栖居的方式。回望2000多年前那个风尘仆仆的背影，他不但是我们精神上的父亲，也是我们命运的引领者。这个背影在云南这方他不曾驻足过的红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无法逝去的旅痕。

在学术界看来，中华文化不管是哪家哪派，追根溯源就是一个天地崇拜，一个祖先崇拜。在中国传统节日当中，这些祭祀都占有主要地位，而最具有影响力的节日就是春节，包括元宵，还有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这五大节日。今天的过节方式和中古时代、远古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作为文化的脉络，总有一些因素在悄悄地流传。如今过年已经没有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却还有赶庙会、贴春联、年夜饭、压岁钱、元宵灯节这些活动。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更有一些聚会和祭祀顽强地存在着，继承了更多的古代文化传统。这些仪式包含有独特的内涵，也延续着它的生命力，持续地塑造着民族的性格，也成了民族的形象标志。当然，时代在进步，在发展。就如同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源《易经》所表达的，世间没有不变的事儿，变才是万事万物的核心机理。中国也地域广大，南北温差也大，即使北方已经雪花飘飘，气温低下，但年三十仍是一个无比温馨温暖的日子，而在南方很多地方还春意浓浓。不管是东部的大海还是西部的大漠，中国的老百姓们都已准备好了各种好吃好喝。在我们心中，不管这一年过得如何，但大年三十这些天不能穷。我们可以劳累364天，但大年三十这一天一定要停下来休息。我们可以一年在外奔波打拼，但大年三十一定要团聚。这就是春节的独特魅力。正如唐代诗人戴叔伦的一首诗：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知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他就在那儿，一直都在，与时间一样不朽。你好，音乐。